不是慢点，慢点，你慢点。喂，段小宝，喂，我哪来的？那都是装的，那你要我？给你装的呀。妈呀，这样我把这个都放在这个来，哥，马西。Sekarang mama kan jujur lah, jadi gak punya emas ibu.

0: 要就这么成功对呀、
1: 哦，
0: 你妈妈结婚，你妈妈结婚了，你妈妈结婚了，你结婚就知道你才是成功，我为啥了？
1: 不，这个这个是不叫别人的。